发过有哭。你小弟不是出风你不服你人民你这边过得你是你我在一个房还你来给他也不过在为你小风你包括有 happy 不是